0: 来说，人头是。
1: 这是谁
0: 呢？这是谁呢？这是我们医院的外科人手处理的。
1: 02285。
0: 我是。啊。我是。
1: 在哪个医院？Yep, Louisiana Plate 176, Foxtrot X-ray Kilo, Black Mercedes.